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加勇敢地去爱任何人，不再有那么多的防备和心墙。我希望爱可以变得更容易获得，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爱。

0: 我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，我希望未来是一个大家对于彼此有更多尊重的地方，然后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能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，这样在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产生冲突跟间隙。
1: İnsanları dinliyorum.